0: 是来自王力宏带来叫做依然爱你。今天这首歌是我的第二选择，我第一选择其实想听的是那个不可能错过你，
1: 然后
0: 搜了一下我们曲库里没有这首歌，所以后来就放了依然爱你。因为我觉得一提到就是这种甜歌或者喜欢的情歌，几位歌手真的是完全不能错过的。
1: 嗯，但是王力宏的歌我第一首还是想到依然爱你、就像想到陶喆就是我一定会想到爱很简单一样啊。
0: 但是今天上班路上、那个音乐软件给我日推推了一首歌，就是爱你，我跟着唱了一路来、
1: 了，就是爱你爱着你，这个是那个什么爱很简单是什么
0: I love you、那首。所以我后来我当时本来心想的是周一早上放一首那个就是爱你，因为我跟着唱了一路，我觉得心情特别好。
1: 是，但那首 R&B 的节奏你一跟着听就是动起来了。
0: 对，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大蓝鲸当中大家发来的语音。萌萌的小鸡腿，

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十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

0: 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 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95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9元，快进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
1: 品库存有限，手慢无。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This is Player FM.
5: 欢迎你继续回来，打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6: 早，我是南音。
5: Bella 说，这么看来我跟我的配偶很配，因为我俩都不会唱歌。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很多时候爱意就是你不用通过歌声来表达嘛。
6: 就哪怕两个人就是开车，你俩唱的都不好听，但是放到了一首喜欢的歌，你俩又能跟着一起唱，就唱的有点离调，又能怎样呢？我觉得很开心哎。
5: 两个人在一块唱歌，哪有好不好听这件事？
6: 就是啊。
5: 但是我们刚刚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起了关于桃花这件事情，今天讨论的话题真的都是跟就是大家互送礼物啊，然后这个还有招桃花这件事情啊，就是都有关系。我刚说我最近又种草了那个手串，我说我就是跟大家在聊，然后大家就说手串其实粉水晶它不只是就是桃花，还有贵人运或者什么的。
6: 对对对对对，
5: 王磊说我车上挂的
6: 换
5: 大的水，就是那个水粉，他说挂了10年了，桃花就一传省略了。
6: 不讲不讲，
5: 以我对你的了解
6: 啊，以我对他的了解，
5: 你断过吗？
6: 我跟 你
5: 跟我在这5566的
6: 北哥，你要再来2天我们的直播间 啊，全世界都要知道你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了，你不能再来了。我觉得
5: 你断过吗？
6: 你要是想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就不要再来我们的直播间了。
5: 你简直可以为粉水代言。哦，原来是这样。哦，他说我的意思就是很灵啊。哦，
6: 他那个省略是这个省略。
5: 哦，有点东西啊，
6: 开始起心动念了又。
5: 行，我今天就去选品。好了，今天有很多朋友，哎，有新朋友到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发语音，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叫做花艺，他我觉得很可爱，唱的。
6: 我一个人的梦。

0: 哎，怎么能唱得这么轻盈啊？
1: 大家就是唱起来都是很俏皮的感觉。就今天我们说要唱那种小甜歌，对吧？这叫什么？这才叫跳跃的音符，
0: 对呀，
1: 雀跃的心情，
0: 对呀。
1: 来吧，这首歌，单依纯《想你是风起》。

0: Chris Brown 这首歌曲 Up There，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
0: 今天早上我们一块儿来唱歌，然后刚才听到的，我说唱了一早上开心的歌，刚来了一首张远的《商城》。
1: 没有你的城市，
0: 是孤单。有朋友说明天晚上要去这个青奥看张远了，很多朋友都要去了，然后还在期待说是不是那个山外这首歌会不会有，应该是固定曲目吧。那年在我们的音乐节上也唱了山外这首歌，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山外这首歌。
1: 我记得当时那个舞美好让我震撼，我没记错应该是一个红色的舞美，就是整个啊非常有侠气。
0: 那就希望大家在周末如果要去看演唱会的话，但是要注意天气啊，这今天包括这周末其实还是会下雨的，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
1: 看一下今天的周五，阵雨和雷雨，雨量呢会达到

0: 我想实话，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在那儿拧了半天，我说这一周可能到了周五就是属于又期待但是又是疲惫的啊。忙完今天一天，咱们就可以迎接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了。
1: 是的是的，在这一天呢非常的开心啊。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我说路上今天挺凉，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在这个装修之前呢还是要先把基础做做好，适当的给空间要留白，不要把空间做成太多的过度的装饰。你比如说这个墙面，假设我想墙挂一幅很漂亮的装饰画，但这幅画呢，如果说为了迎合这幅画，我后面可以做了个背景墙，做了一些线条啊，做了一些糊墙板，或者我做了一些迎合这个颜色的艺术漆，但是呢哪一天我觉得，哎，这幅画我不太喜欢了，我想画画的时候我是不是很尴尬了，
0: 是
1: 完全被局限住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真有可能。你看这个咖啡的包装它始终是透明的，
0: 对，
1: 是吧？那自然而然就是我们做家装的时候呢，墙面呢尽有可能的留白，这个留白呢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说是白色啊，我们可以做大片的同色系的墙面，不管是什么材质，不要做的过度的花哨。
0: 对，
1: 你比如说我这个墙，我既做了糊墙板，我又做了金属线条，我又做了饰材，还做了艺术漆，还带了一点点什么什么什么大理石之类的
0: 纹理。
1: 对啊，你想看这个墙看起来似乎很不错啊，然后呢买了一副心仪的软装挂得上去，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可能就很容易被淘汰掉，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三分硬装七分软装，家庭装修也是这样子的，
0: 就是对于设计包括对于质量都是有口皆碑，然后能够真心的推荐出去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入这个门，比方说想大概了解一下，哪怕观望一下都是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然后呢来到这个尽管家装饰我们这个一号家装馆的时候也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啊。
1: 对对对，
0: 招呼招呼大家。
1: 哎，对，你看今天下午啊，今天下午呢大概约的是2点钟，我去一趟龙湖春江紫城啊，这位业主呢是前段时间给儿子做婚房装修，已经装修结束了，装结束之后呢，今天下午呢我们跟他约好了进行现场拍摄，也是竣工验收，竣工了啊。那他家的房子呢离我们的鼓楼啊，我们的总部汉中大街8号其实也不远，很巧是什么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位顾客他一直想看这个完工的刚刚完工的这个奶油原木风的真实案例，
0: 奶油原木风，
1: 而且要求是什么呢，不要跑得太远，因为他家在河西
0: 啊，
1: 他想就是说在附近也不要跑得太远，最近经常有时候会下雨啊什么的，而且他确实也想要房子装修了，他就想看我们真实的案例，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很巧今天下午呢我正好这家呢是要验收，验收呢你看到是一个很真实的完工的一个状态，你可以到现场实地的看一下，正好我们的业主也在现场，听一听他的真实的反馈。巧的是什么，我们这位业主他刚刚把这套房装完，然后自己家的房子呢就是他

0: 行，如果说你家装地暖，做地插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选择这个地插的时候尽量不要选择纯金属的，因为纯金属它的这个应该说比热容相对说比较小，它会感知冷暖的这种敏感度比较高，比如说地面开了地暖之后你的周围是不是热的，
1: 对，
0: 但是你的地插有可能是凉的，中间冷热碰到一块之后会产生冷凝水，冷凝水会积在你的地插里面，久而久之会跳闸，短路，虽然说不会带来安全隐患，但是会把这个插座给烧毁，所以说它还是让我感觉不是特别实用啊，那尽量做一些墙面的插座，那时候我没不具备这个条件，我墙面多做点插座，有空白的墙多放些插座呗，然后包括你像沙发的侧面，我们可以带一些 A 加 C 这种插孔，我可以不需要用一个适配器插在上面，对吧，这个比较方便的啊，这人性化是，而且费用也不高，一个这种 A 加 C 的面板现在也就几十块钱，对吧，跟你普通的面板也差不多一点点费用，但是对你的实用性来讲是非常舒适的。
1: 对，
0: 然后茶几啊，特别提醒一下，茶几和电视和这个沙发之间的间距也要去控制，尤其是对一些腿脚不是特别方便的朋友来讲，如果说你起身的时候你的迎面是一个茶几挡住你了，顶住你的膝盖起不来
1: 不舒服，
0: 这是一方面，
1: 磕着腿，
0: 不安全，主要是不安全，尤其是有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或者小孩，他磕起来之后一碰然后就会摔倒，
1: 对
0: 啊，甚至起不身啊，起不来身子就很麻烦，你像沙发的两侧为什么跟大家讲要多留一些插座呢，手机要充电啊，我们可以放一些落地灯，我的案例里面我经常会放一些落地灯，我觉得这个落地灯很有意义的啊，它很容易营造出氛围，我们讲的灯光设计呢，它不仅仅是说，哎，我们是通过顶面的天花板上一些灯打下来，从头顶上照下来一些灯，比如说像吸顶灯啊，或者筒灯灯带，这是属于高位照明，但是往往能出效果的是什么一些灯呢？是一些辅助照明，
1: 哎，
0: 比如说像一些小台灯，大家细致的看一下，就是你打开小红书或者抖音，看一些那些知名博主家里面的一些家居陈设照片，你会发现他们特别善于用一些落地灯，
1: 对，
0: 甚至我观察了，据我观察，我看了有一位博主。我看的时候都会看一些底层逻辑啊。有位博主，其中客厅这一块，他为了拍一个很漂亮的照片，我数了一下，放了九个灯。
1: 哟，
0: 而且这九个灯的话，都是在我们的中位照明和低位照明的区域出现了。哎，我说怪不得这个照片看得很漂亮，
1: 它打出层次感了，
0: 非常有层次，各种各样的灯，而且这些灯本身具有装饰性的，就家里面这些效果怎么出来，就靠这些软装，
1: 对，
0: 你指望你家里面的墙面然后地面做很多造型出来，哎，我有毛坯房这种改造，等等啊，包括还有工装，还有工装部，那么等等啊，这一系列的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只要跟房子装修有关系的，你都可以放心的找到我们，添加月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35315 FM
2: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又到周五啦，今天南京城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在中北部地区局部可以达到暴雨的级别啊！提示大家出门首先要把雨具带好。今天风也不小，东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阵雨在线，防风防雨，大家要双注意啊！但周末总要保持轻松的心情。我们这个小时，半点之后的开场来自狮子合唱。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这是窦靖童《橘子汽水》。我记得啊，这首歌刚发的时候2023年，我竟然采访过一次窦靖童，没想到吧？当年真的是机缘巧合，就是朋友的朋友，然后也有同事的帮忙，大概过了4-5个人，就联系到了窦靖童，跟他做了大概能有40分钟的一个聊天。当时我还觉得特别的骄傲，因为那个是我上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白天被太阳晒透的城市，到了傍晚终于开始退烧了。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出门走走，不是去什么地方，只是让晚风把身上最后一点黏腻吹走。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感觉，来自陈静飞，晚风。陈静飞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慵懒轻柔，又带着一种复古的迷人。有人说听他的歌像是在听一部老电影，画面感特别强，而这首晚风更是把这种感觉做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唱，晚风吹来了多少美梦，吹来了多少轻松，吹走了无数隐痛。迎着风，静看水影朦胧，遥望星空，没有复杂的叙事，就像夏夜里面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瞬间，却被他唱得像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陈静飞，晚风。

这是黄子弘凡在去年的音乐圆计划结缘的歌，叫做《哑谜》。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版本。去年的音乐圆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路数，就是一首歌两人唱，另外一个版本是预言的。大家刚刚听到的是是黄子弘凡的《哑谜》，不是说不出来话，是没有什么话想说了，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东西堆在自己心里太多了，太满，反而说不出口了，不知道该说哪句。10:2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up Play，我是小飞，大家在听歌。

各位同时欢迎你来大蓝鲸或者是在微信的视频号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今天话题说说你的邻居，你跟你的邻居有联系吗？或者我这么问吧，你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吗？因为有些人可能无论租房还是买房，你住了很久之后可能从来没跟你的邻居偶遇过。

这是陈卓璇和艾热艾尔合作的歌，叫《无风带》。你知道什么是无风带吗？其实简而言之就是所有的载具，包括船啊，其他的东西啊，什么小艇啊，到了那儿就不动了，它没有风，只能飘着。那他们两个人就用这个意象 在唱一个被困住的人，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对人，就两个人在爱情当中突然之间没有什么所谓的激情了，没有新鲜感了，然后就原地的在那儿杵着，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人率先迈一步，可能就把那个风带动起来了。

是钱正浩版本的羞扎扎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翻唱的是孟庭苇的经典的单曲。在视频段当中也有人提到了产品，说孟庭苇这首歌读书的时候原版经常听。这首歌是一个综艺，我记得是一个什么跟创作人有关的综艺里面钱正浩去改的，我觉得改的还挺好的，就是能够把那个爱情的很性感的一面然后放到了这首歌里边。然后钱正浩其实很多的歌都有他很先锋的一面，他会用很多什么特雷门琴去作为这个节奏的打底，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上午的11:1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金池，这首歌叫做猎茶。

0: 这是曾经来过我们Mido音乐节的网文的歌，叫做《消失的图书馆》。其实有一些单曲或者音乐，长期一段时间都会停留在你的耳机里，对吧？ 更早的时间是 MP3， 然后变成了这个CD机等等一些设备。但是如果你去现场看，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比如说当年在彩铃时代，很多人听过心痛2009，是不是？在很多电台里面，很多人也会点这首歌。这首歌演唱的人叫欢子，他前一段时间还参加了浙江卫视的节目，然后最近可能也会参加湖南卫视的节目。他很多歌其实很治愈，就是那种普适性很强的。那马上他会在南京开他的演唱会，欢子 我的青春有你2026巡回演唱会，时间就在8月29号，在南京的奥体中心 国园V9体育馆，大家可以现场来听听这支单曲，你也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11点2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
1: 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我就爱吃。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AFM 897。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

这是田约翰和魏如萱合作的歌《不小心爱上你》。不小心是这首歌的一个主要出现的词，但是所有的不小心可能都是冥冥注定吧。有些不小心可能就是你有意而为之，只不过又不小心做了一个借口。11:3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物。继续要跟大家说到就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如果你现在去找一些网络上面美妆博主或者是一些专业的皮肤科的医生，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修丽可的色修精华评价都非常的高，因为它是专业的医护级的护肤界的代表。如果你换季脸泛红，痘印儿老是消不掉，你真的可以用一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给救回来啊！这是护肤圈公认的退红淡印天花板的东西。专柜或者是在官方的旗舰店，你会看一瓶动辄就600-700，但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渠道补贴，两档价位199-299，大家可以任选啊。那主打的就是退红、舒缓、淡化痘印，而且新的配方更加的轻薄，上脸好吸收，不粘力，滴管的设计精准取量，一瓶能用特别久。上架的两档199-299，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那大家如果想买的话，抓紧时间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修丽可"就能抢了，一定。

记者回复的关键词是修丽可就能抢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我们只有200瓶的备货，而且是现货，抓紧时间抢，如果过了就没。

用人间值得四个字描述一点都不为过。其实邻居是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想跟邻居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有些人的生活跟你就是不一样的，你要就是你想两口子在一起也得磨合嘛，邻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你也得磨合，你要告诉他我的生活习惯跟你在某一方某一些方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互相两凑凑才能改善更好。

0: 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曲为你带来是来自于 TT 和万妮达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冷战》。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乐享派，大家中午好，我是凯文，祝大家周末快乐啊！周末好，周末好。今天咱们的这个节目话题已经发出来了，在视频号你可以看到，然后在大蓝鲸也可以看到，就是关于买东西消费啊，你曾经有没有跟风去消费过什么东西，来盘点盘点，或者来回忆回忆那些年我们诸位朋友脑子一热买过的东西，那些东西现在都怎么样了。我相信肯定跟风买的东西不一定都不好。点在两个大平台统一正式开售，开启了在中国内地的市场发展。 ALO 之前大家要买的话基本上通过代购的方式，对不对？现在它是在我们的市场正式开卖了。那么在购物平台上线仅一分钟成交突破1000万元，上线9个小时呢店铺涨粉超过8万，然后它的爆品像这个 Sued Up 的阔腿裤销量呢轻轻松松破4000，还有一个叫 Sunset， 它是一个平底的德训鞋，也是很多鞋码都是缺货的状态。然后在预售期间呢 ALO 推出了一个满1000元赠送价值450元的托特包的活动，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被大量的种草。在他们看来，这款限量的托特包的吸引力甚至远超了他们售卖的产品本身。然后呢，有媒体注意到啊，这款托特包在社交平台还有二手交易平台的价格一度是被炒高了很多钱啊，这个有近1000元，真的假的？我不相信。但是也有朋友反映啊，说 ALO 呢，他们的产品质量其实一般般，但是呢，它的款还是挺好看的。有人说它 logo 会脱落啊，有人觉得它的这个价格偏高，洗起球啊、洗涤变形等等。那其实很多国外品牌，他们户外品牌，它有一些可再生材料，它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存在。但不过不是要教消费者做人啊，只是确实有知情权，要告诉大家这东西可能起球 ，logo 可能脱落。所以一般经常穿的东西，我现在选择刺绣的款式会比较多，因为刺绣它会给我一种很强的安全感，就怎么洗它都不会掉嘛。今天借由这个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跟风消费过什么东西，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或者你有没有什么种草的品牌，然后买了之后得到拥有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它有点问题，还是觉得哇真的是不负盛名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欢迎各位可以来到大蓝鲸，包括还有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留言打卡签到，说说看。看到秀来打招呼啊，说中午吃饭没有凯文啊，凯文啊算是吃过了啊，中午好。然后他说觉得还是挺休闲一下的，是刚才我在视频里面展示我的鞋子是吧？漏网的河豚来了啊，你好你好。
1: 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
2: 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的节目话题是关于这个跟风消费，有没有买过什么东西就是买的一般一般的，或者说买的还可以的啊？看到有朋友问啊，说南京下雨吗？南京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了，连续下了一整个星期了。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VOG1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溜空啊，是去年开始包括今年以来大火的一个虚拟的歌手，他就是悟空的一个化身，他的最新单曲叫做蓝色之梦啊 Blue Dream。 接下来的歌来自 Chinese Football， 电动少女。

0: 又化为都市峡谷，鹿港极乐港，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2: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下午档的音乐 CarPlay。我将会陪你听歌到下午的4点钟，我是笑飞。那今天下午时段依旧是在两个端口和大家一起听歌聊天。在广播端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和我们聊聊天。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实时来跟我们互动。你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正在直播，你可以看一看直播间此时此刻的样子。那马上要给你听到的这首歌，这支歌的这个最早的版本是一部剧当中的插曲，然后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在短视频平台爆火，大家都喜欢用这首歌当 BGM， 这就是林依晨的歌《你》。

居吧。很多人就好奇我为什么聊这个，因为上午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到了一个新闻，说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尤其是年轻人啊，叫比邻不相知，就是大家现在可能跟邻居接触的越来越少了，可能有些人住了两三年或三五年都不知道邻居是谁，是几个人，是干嘛的。因为小的时候，很多人刚刚在上午的时候留言也说小的时候可能会去邻居家，这个暂时的去吃个晚饭啊，放学没地儿去，然后邻居会给点水果吃啊，或者你出门的时候会把钥匙放到邻居家，有一个什么事情突发的时候邻居帮你处理。但现在这样的事情好像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我想问问大家，说说看你的邻居吧，暖心的或者是闹心的都可以。上午也有人说邻居在楼上特别吵，睡不着，你说你遇到这样的邻居该怎么办呀？下午2:10，两个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他，然后在里边输入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漫过城市的天际线，写字楼的灯光一盏盏的熄灭，晚归的人踩着影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袁娅维2022年演绎的这首《靠近》，把都市 R&B 的细腻氛围拉到了极致，丝滑的转音裹着温柔的情绪，编曲克制又高级，向着夏夜里轻轻拂过的晚风，带着淡淡的暧昧与温柔，把都市里的心动与试探唱得细腻又动人。忙碌的都市生活里，我们都在期待着一份恰到好处的靠近，不用汹涌澎湃，只需要温柔的陪伴，就像是深夜里的一杯热牛奶，预贴着每一个孤独的瞬间，让通勤的路也多了一份柔软的期待。接下来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在去年的冬天一下子就出圈了，而且他出圈不是在国内，他在全世界都出圈了，像什么 YouTube 呀，或者是 Instagram 呀，就很多老外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很多老外说他们，比如说年轻的一些老外啊，他们学到的第一首中文歌就是《大展宏图》。所以蓝老在国外开了几次演唱会，包括在美国呀或者欧洲，就是票瞬间秒光，好多老外都大声的唱《大展宏图》这首歌，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所以说我们的文化还是 OK 的哎。2:2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在今年来到了 Middle 音乐节，这是张弛，他在去年的音乐原计划唱的《像人》。

0: 因为人们没有到达危松的岛，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3: What you wan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7: 下午的2:48，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upPlay， 我是小飞，来到了我们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可能有些人刚刚听我们节目，就是支线任务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小游戏，我会在每个小时的末尾段准备一个歌手的两首歌，大家来投票，那投票票数高的将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但是这个游戏呢只是给我们视频端的朋友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我们视频号啊，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支线任务了。没

0: 这是门尼的歌，叫做《红绣花》。下午的3:43啊，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今天的话题聊邻居啊。2468说，去年冬天我出差一周不在家，回来发现家门口的地毯上堆满了快递，7-8个包裹全是我的。原来快递员放门口，对面的大姐呢，每天都给我收好堆起来，还用纸条写了每个包裹的日期。哇，这太好了。他说我敲他们家门道谢，他还说没事儿，我看你不在家怕丢了。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家，他说你门口的拖鞋3天没有换位置了。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神仙的邻居，就感觉特别的暖心，就感觉生活当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有一个长辈亲人在帮助你。我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我写了一段话，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邻居这件事儿有的时候会这么在意？因为邻居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最后的熟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可能在这个社会里边，同事会散会换，朋友会散，亲戚可能会疏远，或者是你住在一个城市，你见不着他。但是邻居只要你不搬家，他就一直在那，他离你的距离是最近的。所以不管你是社牛还是社恐，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跟邻居相处就好了。反正我觉得今天大家也有吐槽的，然后也有暖心的，就是大家找一个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沟通方式去解决问题，就千万不要把很多问题就升级，就注意安全，然后不要升级冲突就好。下午的3:45，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是今天最后的一个支线任务。今天的支线任务在最后一个小单元是安排了刘宇的两首歌，如果你想看到是哪两首，你可以在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就马上能看到了。
1: 8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褪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2: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夕阳把机场的玻璃幕墙染成暖金色，候机大厅里人声渐远，只剩广播声和心跳的频率。作为华语 R&B 的代表作，这首1997年收录在陶喆首张同名专辑的《飞机场的10:30》，天生就带着都市黄昏的胶片质感。标志性的转音与气声交织，模拟着等待时的忐忑与松弛。古典平稳的像车轮碾过路面的节奏，蓝调味的编曲裹着淡淡的怅惘，却又藏着奔赴的温柔。晚高峰的车流里，每个人都在奔赴一场相见或是告别。当旋律漫过耳边，就像把车窗摇下，让八月的晚风裹着夕阳涌进来，把所有的匆忙都放慢成一帧温柔的长镜头。一起来听陶喆《飞机场的10:30》。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下午的3:51。

0: 这个角度倒是挺新颖的。我一直觉得完美主义的人是打骨子里怕失败，打骨子里怕，更害怕的是什么？自己付出了努力之后依旧失败，努力却则还不达，这种感觉。所以我让我回答咱们今天节目这个话题，我会觉得有完美主义，说实话它还是个好事儿，它说明他负责任啊，做事上心啊，这个人一般也会更加的怎么说呢，稍微真诚一点吧。毕竟你要获得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嘛，要成功嘛，对不对？但你说它算不算一种压抑呢？这个我觉得值得商榷。欢迎，哎，
1: 我说值得讨论，
0: 对吧，是吧。那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897的互动专区，来到耳机分你一半，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帖来说说看，你有没有完美主义，你觉得这是个好事吗？凡事追求完美，这算不算是一种压抑呢？
1: 另外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在大蓝鲸发的这个话题下面有一个置顶帖，点进去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各位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进到我们耳机分你一半的节目群，也就是我们的基友互助群。另外各位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找到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耳机分你一半视频端的直播了。
0: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盘尼西林的
1: 来自城市的幻想，
0: 我们听首歌一会儿见。

0: 格跟王赫也，我觉得拿捏到恰到好处。虽然这首歌是一个很 funk 很 disco 的歌曲，但他们唱的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克制的。就黄龄并没有把他以前的那种特别浓烈的这种特质放到这首歌里面。如果让我打分的话，我给到一个上等码。
1: 上等码 ，OK、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首歌啊，是来自于孙盛希的歌曲，叫《Someday or One Day》。今天我们要推荐他的演出。

0: 体来承载这些负面的特质。那这类人在关系当中，其实他常会表现出一种双重标准，比如说对自己会稍微宽容一点，或者同样的一件事情对自己宽容一点，但是对伴侣他是会苛刻一些的。那这个的话呢，也不能一就是一笔全部都给他论掉，因为他这个报告当中给的结果叫做，这不是在寻找伴侣，而是在寻找一个理想自我的容器。我觉得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是没有那么的绝
1: 对，
0: 确实他是要找一个理想自我的容器。那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心理咨询师啊，已经在倡导去完美化，去掉完美化这样的亲密关系。真正的亲密，他们的观点是发生在两个不完美的人彼此看见和彼此接纳的时刻。区分建设性反馈和投射性指责的关键点在于，你的建议是为了让对方变得更好，还是你这个建议说出来之后，你希望让自己的感觉更好。前者是爱，后者多多少少啊，他更多是控制。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觉得有理就有道理的话，可以稍微自查一下。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一段亲密过程当中，如果你们过于优绩主义或者是过于完美主义的话，就是你就很容易这样子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的人去对跟别人相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其实就是在装，对不对？我是觉得在你亲密关系当中，大家一定要一开始要坦诚一些，绝对要提前暴露自己的缺点。假如说你们在谈恋爱，提前暴露缺点可以给对方双方一个提前量，就是相互磨合，看看自己是否能接受对方的缺点。然后如果这个事情到你们扯证结婚之后，我才发现你这个缺点，然后这个时候你觉得，哎，我接受不了了，那这对于一个长期关系来说真的伤害太大了。所以还是要提前暴露，提前去磨合。
0: 是的，看到子墨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结婚才正常，他是不是跟你的观点一样？
1: 我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一个恋爱关系，就是我们一开始谈恋爱，我不是为了抱着跟你结婚的目的，我就是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很快乐，我觉得很放松，你懂我，我爱你。这样我们相处之后，突然某一天就说，哎呀，我们确实两个人确实比较的合拍，那我们结婚吧。哎，单膝下跪，举个戒指，这时候民政局扯个证，开开心心圆满，对不对？这是理想中当中的感情。
0: 对，但是我们的听友子墨也说啊，人趋利避害是本性，真的很难主动去暴露自己的缺点和弱点。
1: 所以说就得需要磨合呀，看你能不能发现对方，然后看怎么去沟通，把这个
0: 会观察。

0: 啥东西，
1: 但是这个有点过于对抗，你觉不觉得有点对？我觉得他老婆应该挺强势的，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是他老婆，虽然我是个男的哈，我代入一下，哇，我看到我老公穿球衣，我只会觉得这是他的兴趣爱好。
0: 对啊，
1: 你就当他是 cosplay 就完事，但是他老婆居然会反过来说，我觉得你在家这样子魔怔，有没有一种可能，兄弟啊，他就是不想你在家里看球啊？他是不是让你？
2: 哎呦，对喽，你去晚到什么欧冠决赛，什么什么那个各种自己组队比赛的时候，找球迷会，当地都会有那种球迷组织，然后找球迷会，然后跟兄弟几个去那酒吧，端起来小麦饮料一起看球赛，那岂不美哉？你不要在家看了。
1: 对，我就觉得你可以不在家里面看到这个点之后，但如果说不太方便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这真的不算是什么特别大的事，你选两个方向去处理都可以。我是觉得你老婆其实挺强势，你最好不要那么的杠，对吧？那万一他回一句啊，我追星是我追星啊，那我平时在家怎么，那吵不完。我说不要去争这个对错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啊，凯文海马你们好，我去健身房练深蹲，我必须要带三件套，比如说一些护具，腰啊、膝盖啊、腕啊。我同事跟我一起健身，他看得直摇头，他说你搞个腿搞得像拆弹专家，还说别人都不带就你事儿多。
2: 20年的美林格，我是一个20年的老靠谱。
1: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啊，下一条，这个我觉得有点烦。这个是我这个人喝咖啡只喝手冲，水温我也会控制的，我很懂咖啡。我最近和同事们相处不融洽了，起因就是我真的受不了他们往咖啡里面加糖浆、加奶精、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那还叫咖啡吗？中午吃完饭我跟他聊天，我说那就是糖水。每次听他们聊什么生椰拿铁、茉莉拿铁，我都觉得这是对咖啡文化的亵渎。他们居然还反过来说我很装，还问我说你这样的刷锅水有什么好喝的，气死我了。难道喜欢纯粹的咖啡有错吗？
2: 兄弟，我想问你，难道你觉得你自己不装吗？对啊，我是觉得这个人家愿意喝什么就喝什么就好了呀，对不对？那有人喜欢喝各种奶茶，各种口味，对吧？有人就喜欢在咖啡里面加糖，而且咖啡里面加糖的话，这个事情也很正常啊。你像那些意大利人，对吧？也是加糖的呀。
1: 西班牙拿铁。
2: 对啊。
1: 就是反过来讲一下吧，就是你可以喜欢你认为纯粹的咖啡，一点错都没有，你为之花钱，为之消费，并且享受它给你带来的那种香醇，但别人喝什么并没有影响到你享受这个咖啡的香醇。你只喝手冲，水温92度冲出来的 maybe 可能还是 SO，
2: 你是温度计啊，你这92度都喝得出来。
1: 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享受这份香醇的时候，别人喝带糖的、甜的、任何味道的咖啡，它也没有影响到你的味蕾去享受
2: 你自己的。对，它影响到你了吗？
1: 对啊，我觉得你喜欢纯粹的咖啡没有错，但是你去说人家的咖啡那不叫咖啡，那你确实事儿挺多的。
2: 真烦人，我跟你说这种人。
1: 对，不太好，不太好啊！就是你这其实很压抑，我说句实话。
2: 就相当于前两天在滚圈发生了一件事情，说自己哎，我不是廉价的摇滚乐。
1: 对，如果你这个时候再来上那么一句，我又不是人民币，为什么要每个人都喜欢，包括你们节目这两个人，那我觉得你就有了，你千万别这样啊，好吧。下一条啊，也是健身的朋友啊，说二位哥你们好，我是健身爱好者，健身也超过10年了啊，宁哥宁哥。说最近我去健身房看到有人动作不标准，用的重量还很大，我忍不住上去指导了他两句发力的技巧，他让我滚。哇，这个好过分啊，他说其实我是为他好啊，那样练腰不要了吗？结果他还跟我说了一句关你什么事啊，现在的人怎么这么冷漠啊。我想问一下，以后如果我再遇到这种自杀式的训练健身的人，我还应该说吗？还是我该冷眼旁

0: 更重、更好吃、更习惯。我到来南京读书工作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原来馄饨还分大馄饨、小馄饨，因为从小到大在贵州吃的那个我们喊饺皮啊，都是大个儿大个儿的，里面的馅儿都是饱满饱满的，甚至它那个馅儿比吃饺子还要多。所以我真的是到南京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还有小馄饨，哦，原来还有馄饨，不是吃馅儿，只是为了吃那个皮儿。所以人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啊！来，大南京还有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不过不管是吃馄饨还是吃云吞还是吃抄手，你都要同一个吃法，那就是一口一口的往下咽。
1: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2: 吃完了。

0: 去大厂吃过姐妹馄饨店，一定要安排起来去吃一吃啊！今天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和我们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聊天。今天我们时光寻味记，一起聊好吃的馄饨。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2: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1: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2: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
0: 今天我们聊的是馄饨啊，这个馄饨这东西呢，确实在全中国都会吃，但是各个地方叫法不一样。白雪还在大蓝鲸说，龙抄手，没错，抄手确实是川渝人民对于馄饨的叫法。那今天我们要讲馄饨不同的名字，它有什么区别，一定是分地区来讲的。就先说一说美在市井重在调味的川渝抄手。作为中国最具有市井传统的区域啊，川渝地区作为小吃来吃的馄饨，就是它天然有着某种精神的共通之处。抄手这个描述就是百姓抄着双手等热馄饨吃的一种市井画面感极强的词，所以抄手抄手就是这么来的啊，抄着双手等吃馄饨。也有人说是为了描述这种小吃的皮儿薄易熟，在你抄手之间就是时间很短很短就已经煮熟上桌。跟川菜一样，抄手最重视也是最擅长就是调味，当然它不是全辣了，它有清汤抄手，它不加红油，汤色清澈见底，用筒子骨熬的汤冲抄手是最流行的配置。有人喜欢用鸡架跟筒子骨一起熬，这样的话有两种鲜味叠加在一起更好吃。在成都还有极少数的抄手用的是鲫鱼的奶汤，那种白嫩的奶汤，微微黄的抄手在当中上下起伏，放几颗葱花，颜色之美堪比水墨画。当然红油抄手是我最爱的，它跟这个清汤不一样，它要加一层厚厚的油辣子，外加花椒白芝麻，麻辣鲜香俱全，视觉冲击力非常强。汤呢一般是不喝的，你可以把这个汤看作是整碗抄手的蘸水，抄手本身的鲜美被底汤的重味放大，这也是川渝地区的标准味道。而川渝地区鸭血馄饨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家里的馄饨最好吃，就喜欢家里煮的馄饨。还有朋友推荐南京最好吃的馄饨，就是米其林刚刚拿了推荐的杨家馄饨，在新街口的曹都巷。我好像是吃过曹都巷的杨家馄饨的，我应该是吃过的。今天我们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和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聊一聊你喜欢吃哪个地区的馄饨，也就是抄手。之前子豪推荐了啊，他说那个姐妹馄饨，我说你在上海出差啊，他说我小时候吃，上海读的大学就在这儿工作了，食物是能保存记忆的，所以在

哎，外地听八九七也是一种回味。还要欢迎下雪的晴天，今天第一次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那么到了傍晚的17:55，这个小时最后，昨天跟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三件套，非常多的朋友都很欢迎这个产品，然后呢，很多朋友就是不知道怎么买，不知道怎么回关键词，有时候写不对字儿啊，就问我怎么买。其实你们在微信里面问我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们只要自己会写，就给江苏音乐台发消息，就发海蓝之谜四个字，就能得到我们的链接了啊。我们这次推荐给你的就是护肤圈贵妇天花板海蓝之谜的三件套，辣妹儿高端护肤国民大牌，专柜一套动辄4000-5000，今天我们直接到手三件套只要999块钱。那为什么说它是护肤天花板？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你比如说熬夜之后一套护肤给安排上，第二天脸非常的稳，很抗打，换季的时候脸会泛红干痒，状态垮了，用它帮你把肌肤绷起来，舒缓维稳一把抓。这个三件套是品牌经典的组合，里面有一个洁面，一个精粹水，一个面霜，帮你一站式全部配齐，所以没用过的朋友也不用纠结怎么搭配，用过的朋友直接闭眼入就好了。乳霜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就能化开，非常好吸收，也不闷痘，也不搓泥，自己抗初老还是送妈妈送闺蜜都是非常好的礼物。专柜这一套海蓝之谜三件套配齐呢要4000-5000块钱，今天我们是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就给你抄底价，到手只要999块钱，而且还有品牌的礼盒，限量只有200套啊，抓紧时间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就是海蓝之谜，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海蓝之谜，直接回这四个字得到链接，999带回家，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就回海蓝之谜。

0: 张艺兴的歌 Give me a chance 结束我们这个小时的直播。记得啊，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还在进行当中，热播的好剧真的太多太多了，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部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有乐趣。大片刷屏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ne 同步上新，还可以多屏同看苏超锁定赛场热血瞬间，还能大屏听广播，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视听体验。还没办理的朋友们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或者去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我是航程，一会儿见。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
3: 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0: 刚刚我说海南之谜要回四个字啊，不是海南，是海蓝，大海的海，蓝色的蓝，知乎者也的知，谜语的谜。你想买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给江苏音乐台回四个字，大海的海，蓝色的蓝，不要回错了啊。好了，8月14号星期五周末的傍晚18:02，继续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直播当中，我是航程。摩登派问候到每一位周末下班路上的模范生，此时此刻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今天航程的主播号专区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观看我们的直播，你也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官方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今天是星期五，我们是时光寻味记，想玩多久玩多久。玩完之后入住在安吉的一家特别有意思的五钻亲子酒店，它的主题是 Hello Kitty 酒店。哇，好可爱啊，粉粉的嫩嫩的小朋友，女孩子会很喜欢，一定要拍大片啊，一定要拍视频。然后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饭之后开着你的车，我们驰骋在浙江秋名山的天荒坪，那有盘山公路，想象你就是我们头文字 D 里面的那个周杰伦，开着他的那个小车去盘山，然后去漂移，还可以去那个藤原不二的豆腐店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到山顶呢有

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江南天池，还有长谷洞天的瀑布，特别凉快，特别舒服，你也不用晒。在江南天池山顶上，我们还有小火车把你包含进去了。当然你想玩的更刺激的、更好玩的，还有很多其他你可以选择的项目都是可以的啊。这个两天一晚的行程呢，性价比超高，就即便你现在没有要我们的早鸟优惠，即便你不打任何的折扣，一个成人也只要699块钱，小朋友不占床，根据身高不同还有不同优惠的减免力度。所以很多朋友都在咨询，都在我们的群里报名，然后我也问了一下，我们其实也就是20-30间房报完就没有了。虽然是自驾，虽然是湖州，离南京2小时15分钟，我搜了一下很近，但是呢问题在于我们的酒店房间是有限制的呀，你去报名晚了，你也住不上。

留言安吉或者漂流，新朋友加一下我的微信就好了，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上八个数字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今天还有早鸟优惠哦。然后因为这周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南京一直在下雨，说实话心都跟着潮湿起来了，很多朋友在观望，望什么，说我们一直刷天气预报啊，看着下雨这个天气到底下周能不能玩得成啊。第一跟大家讲，目前天气预报显示安吉在下周末是不错的，不影响出行的，放心报名。然后呢，安吉那个地方，我们玩的地方是在山里头，你们也不要太担心啊，因为山里的雨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不会下大雨，而且它就是比较的那个，就是它的预报没那么准确，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天气预报的话，你出行前一两天再参考，那个时候数据更精准。第二，如果你说哎，我出发都是好天气，然后我到那儿万一真的下大雨了怎么办，如果说真的这种特别意外的情况哈，就是小雨下一点小雨是完全不影响漂流和游玩的，反而体验感更好。就像我之前带朋友们去这个重庆旅游，遇到雨，我以前出去比如说在南京去玩水世界，一点小雨是完全不影响的，而且那个雨一会儿就过去了。如果退一万步来讲，如果真的遇到大雨，我们的领队会实时根据天气变化灵活调整游览的顺序，以及协调景区的游玩，保障大家出行。所以你们放心，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组织，我们的合作的伙伴是穿越自驾，他们是一直专门做自驾活动的，一直做自驾活动的啊。Sweetie， 你给我留言了，你说安吉团两岁宝宝适合吗？我跟你说，这个团因为它的漂流完全不是那种刺激性的，合适的带他去踩水去玩是合适的，一会儿拉你进群，群里你去问客服，让客服跟你说，放心。所以除非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我们的行程一定是正常开展的，因此给我在微信留言漂流或者安吉，拉你们进群，更多问题问客服，他们会非常贴心的一对一的解答。再说一下我的微信号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0: 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1: 来，今天我们讲馄饨这个东西啊，我们也说了在各个地方的名字不一样，那大家可以在大蓝鲸还有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给我推荐一下，你喜欢吃全国各地哪里的馄饨呢？怎么个吃法呢？如果是南京，哪家馄饨店是你的爱呢？如果你说啊，什么馄饨云吞超市我都知道，下面这个称呼可能你真的没有听过，湖北人叫什么知道吗？很简单又直接，湖北人把馄饨叫做包面，书包的包，面包的面，就把面包反过来包面，包面就是湖北方言里面的馄饨，在湖北黄冈新州县的新州包面是当地最负盛名的，要选新鲜的猪肉，先剔除里面的筋膜，把它剁成蓉泥，剁的时候呢，一边剁一边还要加水，再加入榨菜、细末和葱花，把它拌成馅儿。面皮是用碱面做的，汤料要加熟猪油，做出的这个包面皮软馅儿嫩汤鲜。还有万县也有海包面很有名，万州区虽然属于重庆啊，它不是湖北，但是它的地理呢很靠近湖北，就靠近恩施那一边嘛，万州区啊靠近湖北，它的饮食跟湖北就更接近，所以我去年去重庆玩，据说人家开玩笑啊，散装江苏，散装重庆也是这样子的，人家万州人都不说自己重庆人的。那万县的海包县，它的这个啊海包面因为姓海而得名，面皮制作的时候会放鸡蛋，馅儿用的是牛的瘦肉，它不用剁馅儿的，是用刀背反过来锤成蓉肉蓉，加上荸荠还有水发的虾米，鸡蛋和浓浓的茶汁，以及用牛骨熬制成汤，再加上辣椒油、蒜泥、花椒粉、酱油等等的佐料，把它盛一碗这个海包面。海包面很讲究调味的，佐料很丰富，汤头味道很厚重。可惜了，去年去这个万州没有吃到海包面，哎呦，可惜了，一定要再去。但是我在万州吃到烤鱼，超好吃的啦。来，各位啊，今天我们说一说你喜欢吃的好吃的馄饨，都来推荐一下。来听我们的小单元，夏天的胶片色，今天听的歌《凄美地》。
2: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3: 盛夏的热浪退去，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往高峰的车流汇成发光的河流。收录于郭顶2016年概念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这首《凄美地》，是华语迷幻摇滚的代表作。厚重的贝斯线拖着飘渺的合成器音色，像暮色里漫开的雾气。郭顶的声线裹着颗粒感，在虚实之间穿梭，勾勒出一片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独又浪漫的土地。这首歌没有直白的都市叙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个赶路人的心境。我们在钢筋森林里奔波，心里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凄美地，盛放着未完成的梦与温柔的执念。在通勤的夜色里戴上耳机，就让这段旋律带你暂时抽离现实。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摩登派正在直播，今年呢也是我们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继续邀请大家来奉献爱心的一年。2012年开始，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了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来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而今年呢，我们还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和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所以你的一份善意能帮他们度过求学难关。那怎么样可以奉献爱心？很简单，拨打电话号码是025-8657-0096 865-7-0097 865-7-0096 和865-7-0097。5200块钱可以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他安心入学。这是摩登派周五的傍晚18:21。
1: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2: 今天我们讲馄饨，讲这种叫馄饨的东西。哪个地方最好吃？刚才说了，川渝叫抄手，湖北叫包面，福建叫什么？福建叫肉燕。其实在南京很多地方都能吃到肉燕，还不光是小店，就连那个很多的晚上的夜市里面都有肉燕。作为游牧和农耕文化融合的地带，北方的馄饨名称一直在变迁。在宋朝的时候，它成了饺子，哪个饺？角落的角，就是边边角角那个角。这个是描述用更少的面皮包裹更多的馅料，自然选择圆形的面皮对折包起来，然后形成了锋利的一个角，就是角落，对吧？一个尖角的样子。后来的饺子呢，是由此而发端的。而到了元朝，蒙古语就把这个饺子做了另外的一个发音，我不太会读。今天在河南洛阳、南阳、山西的晋中、临汾等地，人们依然把饺子称为扁食，就是因为来源于此。因为蒙古语的那个发音呢是 BANSH， 可能读 BANSH 就是扁食。后来因为航海的原因啊，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接触的福建当地人就把馄饨称为扁食或者扁肉，如今就有这种说法，有名的像福鼎扁食，还有它是用海味来做的，经常以鱼或者虾为馅儿。而在莆田、闽侯等地方都是以鲜肉剁馅儿。闽北的水籽扁肉是以馅儿。

这是五条人的歌一模一样，听歌的同时吸收率翻倍，光用你的那个无名指的指腹去按压没有用的，导不进去，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你去美容院做什么水啊什么光啊要导进去，用这个美眼仪就可以了，涂完眼霜配上我们的在家自己用的这个光电的四维美眼仪。还有就是这个美眼仪是四级对称的云能设计，什么意思呢？它的能量均匀减

很少局部积热，所以哪怕你是敏感肌也是温和适配。你们今天如果加了我们的购物小助理，他会给你们看很多已经用过买过朋友们的亲身评价，也不是我吹的，七天能感受到鱼尾纹的数量减少，皮肤紧致度提升，长期坚持使用效果更好。 OK， 我说了外面单一功能都要300到500，今天我推荐给你的一支品牌核心优势不是技术缩水哦，技术不缩水，它是四大功能，光热电震动，光热电震四维能量矩阵，红光用来打开细胞的通道，热能软化角质，每分钟的震动8000次每分钟的震动疏通吸收，微电流提拉紧致。为什么便宜？因为跟江苏广播电视总台跟我们台合作，限时限量优惠才有便宜。不光是产品本身廉价，它有换量模式、光导模式、提拉模式三大科学模式，分层解决不同的眼周问题。而且它导头是那种花瓣形状的，能够精准贴合我们眼睛的眼型，深入眼尾、眼角等。

诗歌的诗，宴席的宴。你坐在下面一边吃饭，舞台上一边在演出。你吃的这道宫廷美食是由穿着古装的侍女侍从为你上的菜，而这道美食它的创意来源也是东方的诗词文化。这首诗跟你现在看的那个演出是异曲相承的，它是有呼应的。同时你换上古装之后，不就是更加不出戏吗？穿越回千年之前，跟千古风流人物对话，自己也可以沉浸其中。你想了解诗宴长什么样子，吃什么玩什么，我们群里会有客服发视频发照片。你想预定啊，你不知道怎么定，我们客服会在群里教你。更重要的是，我们江苏广播摩登派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客服会一对一为你服务。其他渠道都没有的特别优惠我们有，那就是去诗宴换上古装这个优惠服务。其他地方你不管怎么定都要单独加100块钱，而摩登派这100块钱是帮你省掉的，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啊，一分钱都不用花，帮你省掉这100块钱的。而且只要你一个人在群里，所有你带过去的朋友都能各省100块钱，真的可以是赚大发了。因此各位听节目的朋友，赶快在微信给我留言诗宴，诗词的诗，宴会的宴，宴席的宴啊，诗宴两个字，诗词的诗，宴席的宴。那么你们有我的微信吗？我的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老朋友留言就好，新朋友加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留言诗宴。

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去武隆的话，也可以尝一尝正宗的川渝馄饨。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我们的一路繁花游武隆还在向各位发出邀请当中。武隆是重庆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那个风真凉快，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像满城尽带黄金甲、变形金刚都是在那儿取景拍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站在谷底一望才知道什么叫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全部安排，还升级2晚5钻酒店，我们宠粉价只要2980块钱，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2980一个人哦，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神最右，点击神仙价格畅游武隆，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客服微信报名，手慢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去重庆武隆过夏天吧。今天说了这么多的馄饨，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就是广东的云吞。广东的云吞文化真的非常盛行，其实粤语发音的

云吞，就跟我们吴侬软语的馄饨发音几乎一模一样。这种皮薄蟹鲜的这个食物跟馄饨也是一母所生。广东人吃云吞喜欢用大地鱼粉调味的汤来搭配。大地鱼是什么？就是比目鱼，与猪肉的香、虾仁的鲜、面皮的 Q 弹融为一体，再来用那个鸭蛋做的竹升面混在一起，就成了云吞面。云吞面，这可是岭南街头的扛把子哦。所以今天摩登派最后一首歌，来，当年看到这个云吞面想到谁？想到了花样年华，对不对？这首歌就是花样年华的主题曲，李荣浩的翻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90分钟的摩登派，我是航程，祝你周末愉快，稍后是大歌新生派，周一傍晚的17:30下班路上我们再见吧。

第一首歌曲来自哈士的支线任务。为什么首先在星期五晚上的节目要跟大家播放这首歌呢？首先啊，因为这个点呢，大家基本上都已经下班了，或者说已经准备好去奔赴自己的 party 了，是吧？然后呢，你说这个生活当中什么叫支线任务呢？我觉得啊，你比如说工作是你的支线任务，什么是主线任务呢？就是好好生活呗，就是好好的在这个周末的时间给自己这个找到这个之前好久不见的朋友啊，啊或者说是这个之前已经约好的要周末一起爬爬山的，或者说一起出去喝杯咖啡的朋友啊，都可以约起来的啊。那今天呢，一爽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约聊一个话题，怎么全是约了啊？周末因为要约见朋友嘛。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还是跟上网有关，因为前两天呢也跟大家聊。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酷暑来袭，早晨出门就已经一身汗了，到了下午，看着窗外的热浪波动，整个人像是被一层保鲜膜裹着。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有一阵风，不是空调的那种干冷的风，是夏夜里面带着水汽能把人从黏腻里面捞出来的那种风。完美倒立乐队的歌曲《摇曳的心》或许就有这样的效果。他们来自重庆，那里的夏夜跟咱们这儿一样闷热，偶尔掠过的一阵江风会把人的心都扬到半空中，而这首歌曲就是把那阵江风做成了音乐。歌词里面唱到了好想漂浮在夜空，松散的梦，冷淡又甜美的嗓音配上迷幻的电子音色，像是一杯加了冰的薄荷汽水，喝完之后有微微的眩晕感。他不着急带你去到哪里，只是让你在这个闷热的夏日里面暂时飘一会儿。完美倒立乐队，摇曳的心。

0: 原始的能量，原始的能量，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大哥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1: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Hot Life 热时刻。今天要跟大家听到的两首热 Life 时刻呢，是两位新生代歌手的现场。首先呢，是第一位非常强的黄霄云，在《生生不息滑流记》第一期当中唱的《此生不换》。这首歌的原唱青鸟飞鱼，电视剧《仙剑三》的经典 OST， 很多朋友听到前奏，就是不管谁唱啊，这前奏一出我就已经 一身鸡皮疙瘩了。但是我觉得黄霄云在这首歌当中是绝对给这首歌 buff 加成，因为他在其中呢也参与了这个歌曲的改编编曲，让整首歌的一个意象吧就整体的升华了。有评价呢认为黄霄云的演唱兼顾了技巧和情感，那是因为他基于美声训练的这个声乐功底，让声音极具的穿透力，还特别的有这个底座的感觉，就很夯实啊，高音非常的扎实。然后对于这个气声啊，然后包括呼吸的这个控制，我觉得他一定是有很强的基本功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版的改编呢，就是刻意的弱化了仙侠味的那种刻在大家这个血脉当中的这种音符啊，主打一个人声线条起伏的变化，来诠释另外的另类的仙侠味和这个江湖气。而且我觉得最绝的就是整首歌第二段副歌，待会儿大家可以去听，就有一段小空拍，你听着听着歌突然就停顿了，突然就安静了，就特别像是心脏震了一下，漏了一拍啊，马上就回到小时候仙剑的那个夏天了。来听到的第一首 live 现场，来自黄霄云，此生不换。

也能提供一些秩序感。确诊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哎，如果说是仅仅只有第三点的这个秩序的需求，我觉得这个给自己可能找一个网络上的赛博确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好的耶。你想，它可以给你一些自我解释的框架，可以小小的安抚一下自己，因为它可能成为你一个新的出发点，然后找到可能跟你一样的朋友，也比较好去社交啊，这一点我觉得是蛮好的。那这时间马上为你送到来自改国周岩带来的沧海一声笑，结束这一小时的打歌新生代，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啦。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你。

超现实伪装来自霓虹花园，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各位朋友说，哎呀，燃起来了！是的，是的，你看看今天这个到了周末，一个是大家比较亢奋啊，有自己的周末之行，然后包括了到周五的这个时。

这个电影本身，而且就花了半个小时就写完了整首曲子啊。他也是本来就是想写一个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歌，就是献给芭比的一首歌，但是你会听到他的歌词，包括整个歌曲的呈现，却比他想象的更加的个人化啊。我觉得他有一点在这首歌当中四两拨千斤的姿态，就是探讨芭比这部电影，给他锦上添花，想要让大家了解和探讨的东西。那这首歌呢，第96届的奥斯卡金像奖也是凭借这首歌拿下了最佳原创歌曲奖。来听到 Billie Eilish 的第二首歌曲 What Words I Made For。

月份发行的，收录在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那这首歌呢，是他生涯当中第一首完成，就是完全的独立自己在作词作曲的作品啊。有很多人说这首歌是专辑当中为数不多较为欢乐的时刻。我觉得歌词呢，就是在描述对一个人的爱，那种最浓烈的至死不渝，即使面对生命的困境，也愿意好好的去陪伴对方一起走过。我觉得 Billie Eilish 很擅长让心中的爱变成一种本能，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她的作品来好好的挖掘一下自己心中的爱到底是什么。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这首歌来自曹格的《寂寞寂寞不好》，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刚刚又跟大家聊起了这个很多歌曲呢，它明明已经可能过了20年，过了十几年了，怎么又突然火了呢？比如说刚刚这首曹格的《寂寞寂寞不好》，就是我记得是今年上半年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就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突然就火了，然后像最近的。梁咏琪的胆小鬼，还有那个莫文蔚98年的是非题，对吧，都在社交平台上再次火起来了。我觉得吧，酒香不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I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档。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今年刚刚拿到格莱美年度歌曲奖项的 Billie Eilish， 谁又能想到11年前不到14岁的她，却无意间因为哥哥写的一首歌火了。当时 Billie Eilish 的哥哥为自己高中乐队写了一首歌，写完之后发现妹妹的嗓音可能更适合她，就把这首歌交给了 Billie Eilish。 最初只是为了给舞蹈课配乐编舞，才把这首歌上传到了音乐平台，可是没想到

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有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

0: 之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ai.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Ghost。
1: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褪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2: 傍晚时分，沿着城市的滨江路慢慢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吹过来，远处的晚霞铺满天际。收录于椅子乐团2018年专辑《Lovely Sunday》当中的《Rolling On》，带着复古软摇滚的松弛质感，像夏日里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轻快的鼓点搭配温柔的和声，歌词里写着：“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没有鸡汤式的励志，只有随性的释然。”把年轻人的松弛与通透唱得恰到好处。我们总在赶路，总在追赶目标，总在完成任务，却忘了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这首歌想告诉你，不用急着找答案，就慢慢地往前走。路上的风，天边的云，都是生活的礼物。一起来听椅子乐团 Rolling On。
3: 陪我的火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Sa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Jo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以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

0: 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

0: 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八八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神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0: Now，
2: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